0: 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约有下棋打卡厅系，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1: 广汽埃安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i60 大五座 SUV 限时换新价10.48万起，智驾随行，从从容容，有刃有余。选电车要安全，看埃安。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

肺炎。他又报名，就是总之呢，中老年的朋友特别放心，年轻的带孩子的朋友那您也放心，因为我们是双导游制。

0: 启航。
1: 好，交通广播，早间带上音乐去旅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我是叶航。在这一时间段里呢，大家可以推荐好听的歌曲，或者您出行在路上想听到什么样的歌，都可以通过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打字留言告诉我，尽量满足大家的点播需求。那么今天的第一首歌呢，送给各位，来自毛不易的一首《入海》。

好，刚刚听到的是歌手的舞台啊，胡彦斌翻唱的这样的一首《你的背包》啊，大家觉得跟这个陈奕迅的原唱版本比较，是更爱听哪一个呢？接下来这首歌是阿布罗迪发来的信息，今天特别想听到的歌曲，为大家推荐孙楠的一首《拯救》。

0: 听到一首孙楠的《拯救》啊，收到了，这是智信电脑这位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点一首特别好听的《绝密较量》的插曲，雷佳的《我会在这里》。
1: 我

0: 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1: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0: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
2: 来寻找一下童年的乐趣，我们来打个水仗啊！我们交广的主持人带着大家一起来狂欢。现在报名仍在继续，您在交广微信公众号上打上四个字“交广之夜”，就会弹。好的，接下来啊，我们来看一下是心如止水发来的信息。今天呢，还是发来一份问候啊，并且。

0: 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嘿，朋友！好的，又到了我们今天上午的这个时间了啊。这段时间呢，洪亮陪伴着大家度过。那么从现在开始呢，这一个小时时间，咱们一起来说一说相声啊。今天说的这位相声演员呢，和咱们锦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这个缘分啊就特别的充分啊，而且呢我个人觉得渊源也很流长。这个相声演员是谁呢？魏文亮。可能大伙儿提这个名字的时候，老一辈的人肯定对他特别熟悉啊。魏文亮呢，他的就是父亲呢是这个盲人琴师，然后母亲呢是唱这个鸳鸯调的啊。老家呢是天津。那么为什么和锦州有渊源呢？这事儿是得从1940年开始说起。魏文亮呢1940年生于天津，但是呢打小的时候家境特别困难啊，没有办法活不下去，怎么办呢？闯关东吧。就这样一家老小就开始到锦州。那么到咱们锦州之后呢，就开始街头卖艺。那么6岁那年的时候，魏文亮据说长相特别独特啊。什么长？
2: 这是生麻一丝，这还不好回答吗？
3: 您说说。
2: 也就是说老年人啊看三国不好，哦，少年人看水浒不好，为什么呀？你看啊，真有这说啊。哎，武松是英雄。
3: 他怎么是英雄？
2: 武松打虎井阳岗，为民除害。
3: 哦，为民除害啊！首先说他破坏了圣当，死于没有经济头脑，
2: 他放弃了一次发财的机会。
4: 他怎么会放弃呢？
2: 西门庆和潘金莲苟活了这么多日子，武大郎一点没发现。如果
0: 先到先得。
5: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0: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5: 在哪儿能买呀？
0: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
1: 也没有购物啊，零购物。当然你说我强制购物或者就硬要买呢，我们也没办法啊。还有呢，就是我们一些个小细节方面，比如说短途的小交通什么的，这个基本上给大伙儿就补了。
2: 别呀，有个大事小情的就得打你呀。
6: 哎呀，那你能活到今天不易呀。
7: 不是不是不是，理解错了。啊，不，我的意思是啊，你看啊，当年啊您爱人怀孕要生，这喜讯是我通知的您吧？
2: 没错。
7: 您儿子考上重点
8: 的。我姓马。哦，你喊我小刘就行啊。
2: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
9: 爷，这是化疗 APP
2: 哦 ，APP 化疗，
8: 大哥哎，
7: 不是不是，还留言了呢啊！相声说的不错，改日咱聊聊。
2: 哎呦，别来他来我跑，
9: 不是那意思啊，这是一个热心的观众，啊，人家网名叫马三立。
10: 哦，我做一个自我介绍吧，老爷子。
11: 自我介绍一下啊。哎，

真的是，我觉得怎么说呢？这个有人把名字啊帅成了一个形容词，说的是谁呢？吴彦祖是吧？有人把名字帅成了一个精神，那就是刘德华。他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就是影迷也好啊，歌迷也好，是吧？分布特别广。因为出名太早了啊，真是一代一代。他这个我估计得这横跨得有50年了吧，差不多这个意思是吧？很多的这个孩子，如果和家里的长辈儿，咱们有一个共同的语言，或者找一个共同的话题聊一聊，很多人就是觉得刘德华是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话题啊。因为最早的时候，你看80几年。那个时候有这个温拿五虎是吧？包括后来刘德华和梁朝伟演的这个《鹿鼎记》啊，然后呢，慢慢的开始走入大家的视线，再包括后来的解约事件，这个都特别早的事儿了啊。当年确实很厉害，后来慢慢的啊，随着一代一代人的淘汰，和他一块儿。这个能走到最后的，还真就是梁朝伟，这两个人可能斗了一辈子啊，到最后相逢一笑泯恩仇啊，后来也合作了好多的好的作品，《无间道》啊，那简直就是巅峰之作，那眼神儿啊，包括那个演技是吧？一个传奇。所以说今天咱们盘点刘德华的电影啊，刘德华呢电影。演的挺多的啊，而且当时呢也算是港台片里头大伙儿比较喜欢的电影类型。90年代的时候呢，香港经典电影当中就是刘德华特别卖座。咱们先说说第一部啊，第一部电影《天若有情之追梦人》，这个电影呢有两个曲歌，就是在当时特别火，一个是 Beyond 的《灰色轨迹》，另外一个呢就是刘德华演唱的。两个版本的这个歌，一个叫《青春无悔》啊，这是这个国语版本的，还有一个粤语版本的叫《天若有情》。接下来咱们就来欣赏一下《灰色轨迹》。

好听哈，这个 Beyond 的灰色轨迹哈，接下来咱们再来听一听刘德华演唱的这个另外一个歌哈，就是《天若有情》，来，咱们一起来听一听。这有两个版本，凤飞飞好像有一个版本。

追梦人啊，其实大家喜欢听歌，我觉得更多的是缅怀我们逝去的青春，因为当年这个电影被剪辑成好多的这种MV，然后我记得当年好像是有这样一个片段，依稀记得啊，就是刘德华，就是这个《天若有情之追梦人》啊，吴倩莲演的，然后是不是有一段镜头就是他骑摩托车，然后。就是头上冒血的那段儿啊，然后配上这个曲子，那个时候感动了多少人？真的，这个，而且这个呢，说句心里话，我个人觉得，就是为数不多的刘德华港片的这个悲剧代表作，它不是一个大圆满的结局啊，但是往往这个更让人揪心。虽然是一个商业片，但是却感动了无数的人。好，接下来呢，咱们再来欣赏这个第二部电影。这个电影是1991年，上映的。现在掐指一算，都快40年了，对吧？35年了都。至尊无上之勇霸天下，当年港片起这名都霸气，啊，你就不考虑这个名字啊。关键是这个，首先当年啊，就是。港片拍的呢，有点用现在的话说，就特别像预制菜，架构啊，包括一些个这个冲突啊，大同小异是吧？也好写，关键是谁来演，谁能来支这个场子，这个很关键。所以当年刘德华是卖座的，演了很多这样类似的这种片儿。那么这个片，电影可能有的人不记得了，但是这个电影的歌曲太经典了。来，咱们听一听啊，一起走过的日子。

这个电影除了这个一起走过的日子之外呢，它还有一个插曲。这个插曲可能大家关注的不多啊，但是也是刘德华演唱的，叫《不死的梦》。

这个电影呢，这个当年票房还行哈，但是我觉得这个电影贡献最多的就是他的这个歌曲。刚才咱们听了两首刘德华演唱的啊，一首呢是《一起走过的日子》，还有一首呢是《不死的梦》，这是插曲。另外，在这个电影当中啊，王杰献了两首歌，第一个歌叫《忘记你不如忘记自己》，还有一个呢叫《心痛》，这个可能是国语版的主题曲。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是粤语版的，咱们先听一听这个《忘记你不如忘记自己》，大家听听王杰的唱功啊，真的，我觉得鼎盛时期的时候，周华健避其锋芒。

一个同年90年吧，好像是刘德华又那是高产年，真的，当年的这个港片哈出产真快，因为没有什么精雕细磨的，就好几波人抢，然后就迅速的几个月完上就开始卖，卖完之后就开始收钱啊，所以呢，当年的这个港片质量，个别的还行啊，但是大多数的话它不太经推销。我跟大伙儿讲的模式一样，但是当年港片的音乐啊，我觉得真的是，就是，咱别说登峰造极吧，是吧？那绝对是很香很香的啊。后来呢，有一部电影叫《狱中龙》，这个电影呢，现在很多人已经忘了啊。然后呢，也不是特别的这个刘德华的代表作，但是他的这个歌曲，是刘德华演唱的，包括里边的插曲啊，来先听《难免有错》。

然后玉中龙另外的一首歌呢叫《红尘天使》啊，大家可以来听一下，这是个插曲，但是很好听。

来吧，咱们再说说另外一部电影啊。这部电影呢，也是90年出品的。90年有几部电影啊？《天若有情之追梦人》，然后《狱中龙》，包括《龙凤茶楼》，这三部电影是不是在一块儿拍的？是吧？这串场，我感觉啊，这个《龙凤茶楼》有一首好听的主题曲，叫《缘尽》，来，咱们一起来欣赏。

0: 地方啊，
1: 我有一个梦想，
0: 天山南
1: 北，我想去趟新疆，
0: 戈壁沙滩边，
1: 必须去新疆。
0: 哎，咱不梦了，想去就去，行不行？
1: 行，走啊，跟着焦广去新疆。
2: 新疆是个好地方，天马焦广新疆游，他来啦！8月15号出发，避开家里的高温，正是北疆最美的时候。天山天池、喀纳斯、赛里木湖、禾木公路、国际大巴扎、独山子大峡谷，一路看尽森林草原、古村落。锦州岂止双飞8天，35人精品独立团，依旧无购物、无自费、无车销，主打自在游玩。8月北疆最美季，35人满团即止，想报名的快来吧！报名咨询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东方华帝城三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冰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1: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2: 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1: 锦州金广
2: 上演巅峰对决，
1: 水上点球大战，
2: 水枪肆意狂欢，
1: 水上拔河对抗赛。
2: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1: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2: 跟我一起上阵
1: 擒敌
2: 斩将
1: 夺旗。
0: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3: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4: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3: 在哪能买呀？
4: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5: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0: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联合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6: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7: 刚才呢，咱们听了这个《欢乐王国水世界》啊，这是我们交广之夜今年准备举行的一次盛宴，时间呢是明天，也就是周天啊晚上的5点，大家可以进场。有人说了，那我这个水世界的门票和平时有什么不一样吗？当然有啊，第一个我们这便宜，对吧？我们那个这个欢迎大家同城比价啊，1张79，2张149，3张219。如果说

这里的岁月回声啊。刚才呢，咱们有朋友说了，说这个听《阿里迷香》，《阿里迷香》是刘德华，90年代的一部电影叫《天长地久》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歌是吧？而且很好听，来，咱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然后90年代还有一部电影啊，叫《九一神雕侠侣》，这个可能看的朋友比较多哈。而且这个电影的主题曲叫《不可不信缘》，大家咱们欣赏欣赏吧。

时间来到了2000年前后啊，刘德华开始慢慢转型，因为九十年代的时候，好多都是那种就是那个黑帮片、警匪片啊。然后到了2000年之后呢，刘德华就开始慢慢的开始走向了这个文艺呀、啊、商业大片啊这样的一个路子啊。最开始几年呢，跟郑秀文合作的比较多一点，郑秀文唱歌好听啊。孤男寡女2000年上映了。啊，距离已经快30年，26年了。主题曲呢叫《感情线上》啊，然后呢，刘德华唱的插曲《不能没有你》，来，我们再听一听《感情线上》。

0: 大峡谷，一路看尽森林草原古村落，锦州岂止双飞八天，35人精品独立团，依旧无购物、无自费、无车销，主打自在游玩。八月北疆最美季，35人满团即止，想报名的
1: 先到。这电影我看了无数遍，总感觉怎么想的呢？太好了哈。然后呢，这个另外一部电影叫《大智老》，就是咱们现在听到的是大块头有。应该

0: 北京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起点。别假装仁慈，藏着伤患的，你说别隐身。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变。

0: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1: 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0: 锦州京广
1: 上演巅峰对决，
0: 水上点球大战，
1: 是斩将
0: 夺旗。
2: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二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0: 能买呀？
1: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2: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3: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4: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5: 6:02，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来看，整体的这个交通情况还是比较不错的，没有大的问题。稍微需要注意的呢，比如说在云飞桥南向北整个桥面车型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北向南没有大的问题。
6: 我想找寻爱我的人，在我心里。
5: 有没有感觉到这温度相当的高啊？适合什么呢？适合加入到我们的战队。明天啊，交广的这个咱们的 PK 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锦绣校服交广之夜。报名呢，真的今天一天，明天或许能报上，所以说大家千万别赶得明天的这个小尾巴上，今天抓紧时间报名吧。刚才呢介绍里面都已经非常详细了，再提示您可以到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锦绣校服工厂店报名，4319，还有呢成都街状元城东门锦绣校服直营店也可以报名，235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是在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151-4264-6177。

0: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1: 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0: 锦州京广
1: 上演巅峰对决，
0: 水上点球大战，
1: 水枪肆意狂欢，
0: 水上拔河对抗赛。
1: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0: 欢迎大家加入京广战队，
1: 跟我一起上阵
0: 擒敌
1: 斩将
0: 夺旗。
2: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3: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4: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3: 在哪能买呀？
4: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5: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2: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联合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6: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8。

0: 好地方啊，
1: 我有一个梦想，
0: 天山南北，
1: 我想去趟新疆，
0: 戈壁沙滩边，
1: 必须去新疆。
0: 哎，咱不梦了，想去就去，行不行？
1: 行，走啊，跟着焦广去新疆。
2: 新疆是个好地方，天马焦广新疆游，他来啦！8月15号出发，避开家里的高温，正是北疆最美的时候。天山天池、喀纳斯、赛里木湖、禾木公路、国际大巴扎、独山子大峡谷，一路看尽森林草原、古村落。锦州岂止双飞8天，35人精品独立团，依旧无购物、无自费、无车销，主打自在游玩。8月北疆最美季，35人满团即止，想报名的快来吧！报名咨询电话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来来

这个月和下个月真的是超级热闹，对不对？交广之夜明天就开始啦，抓紧时间报名。8月份呢，咱们有新疆游，还没有去过新疆的，或者说想去新疆的，或者之前去过还想再去的朋友，把握住机会啦。

0: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1: 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0: 锦州金广
1: 上演巅峰对决，
0: 水上点球大战，
1: 水枪肆意狂欢，
0: 水上拔河对抗赛。
1: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0: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1: 跟我一起上阵
0: 擒敌
1: 斩将
0: 夺旗。
2: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3: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4: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3: 在哪能买呀？
4: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灵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5: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2: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灵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图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灵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6: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0: 有一个梦想，
1: 天山南北，
0: 我想去趟新疆，
1: 隔壁沙滩边，
0: 必须去新疆。
1: 哎，咱不梦啊，想去就去，行不行？
0: 行，走啊，跟着焦广去新疆。新疆是个好地方，天马焦广新疆游，他来啦！8月15号出发，避开家里的高温，正是北疆最美的时候。天山天池、喀纳斯、赛里木湖、禾木公路、国际大巴扎、独山子大峡谷，一路看尽森林草原、古村落。锦州岂止双飞8天，35人精品独立团，依旧无购物、无自费、无车销，主打自在游玩。8月北疆最美季，35人满团即止，想报名的快来吧！报名咨询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来来

0: 家伙留意一下，解放路东向西百货大楼公交车站呢，目前在这个地方呢有事故发生。
1: 散了吧，他装傻，
0: 所以抓紧时间啊，交广之夜可以参与进来。新疆呢，大家伙呢也都可以现在就开始啊，赶快报名。对，大猫说的对啊，他说撒贝宁湖，我不死了。8月15号就出发了啊，这个8月15号呢，应该是有两个团，有一个呢瞬间爆满。8月15号另唠。第一口先给粉丝，然后尝一尝什么样，好不好？

Brit Green 说，下周一我问问关老板，前段时间去新疆有没有吃着干酪。好，你可以问问他，然后你现场估计都会有，因为像这种的奶制品，就是我手里的这个，他们这个干酪就是他们日常吃的，有的做的那个吧特别的硬，我你看我很长时间了吧，买它吃了多少年了，然后基本上半年买一回，一回呢买两大袋儿，闲的没事儿就吃。他们有那种特别硬的，我也买到过那个特别硬的，特别费口舌，然后你得嚼使劲啃半天。有的时候才网上看那个短视频嘛，看他们当地的这个干酪怎么制作的。其实纯纯的啊，就是把那个奶清滤过之后，有的呢是把油酥打出来，有的呢是带着这个奶油油酥的。像我这个都是带着那个，纯是把奶清给它过出去了。然后呢，像它这个酸的呀，奶香味儿啊，尤其是带它这个酥油的，极香。就现在冷冻这几个月都可以看出来，它上面带着一层淡黄色的油酥，真的好吃，就是酸，不知道大家能不能适应。所以说呢，如果说要是去新疆的话，建议大家啊，您可以是尝尝本地的这个肉类呀，各种特色的这些，比如说像葡萄干啊，各种水果呀，其他的。但是这个就是它纯纯的干酪，一定要尝一尝。尤其尝不加糖的，就是加盐然后纯奶做出来的这个干酪，你绝对忘不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15，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1: 欢迎回来，17:15，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刚才呢提到了有一些路段呢桥面啊不太好走，也有朋友提到了在中柏这个位置啊，解放路上东向西公交站点这个地方有事故发生，来看一看现在的这个情况有没有好一些。目前来看云飞街上不太好走啊，云飞街上包括这个桥面南向北全线压力比刚才还要大，不好走，大家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如果着急的话呢可以提前的绕行。云飞街桥面南向北一直到解放路段车辆都不太好走，但是刚才解放路云飞街东向西还好啊，中央大街解放路东向西跟刚才差不多，估计这个事故点是不是还在呀，不太好走。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是杭州街，杭州街解放路这块也是有车辆滞留的情况，目前来看双向呢都是比较严重的，站前啊其他的桥洞啊路面上没有太大的问题，什么地方不好走或者有事故发生可以发送路况到交广平台

平台上朋友点播的这首歌叫做《爱你不需要理由》，我相信大家伙爱交广也是不需要理由的。是不是从节目开始到现在跟大伙儿说了咱们的交广之夜明天就要开始啦，抓紧时间报名啊，加入我们的战队，加入交广战队，只能必须立刻马上加入到交广战队。这要是没赶上啊，你这一年都得后悔，明年有没有还不一定呢，所以千万不要是等到最后了，明天我们都玩完了说呀，交广之夜我能不能再加我一个。新疆游呢，各位朋友也是要抓紧时间啊，刚才呢在节目当中跟大伙说了赛里木湖，还说了一个小朋友赛里木湖，我不活了。最近刷到的总是能够刷到赛里木湖啊，刷到新疆，可能是因为念到的太多了。有很多朋友呢也都是在咨询，包括我们这个报的团啊，三个团，基本上呢这三团首先8月15号这个瞬间爆满，8月15号第二个应该也都没有什么机会了，你赶快问一问吧，好不好各位朋友。接下来呢我来跟大家来说一下，刚才说到了第二个秘密是什么，第一个秘密已经跟大伙揭晓了，就是您要是到新疆呢可以吃那个特色产品，什么肉串啊，烤包子呀，各种瓜果呀，还有体验当地的这种非常有特色的民族服装啊，看看帅哥美女呀，还有他们的乐器也不错。有一个很冷门很冷门的给大家留作业了，那就是这个干酪，不加糖的新疆的干酪，刚才给大家在直播当中都已经吃了啊，老酸了，就有一点点的盐，但是它绝对是让您回味无穷，一定要尝一尝。没有看到的可以在直播间瞅一眼这个干酪是什么样，所以给大家留作业了，去新疆呢除了吃这个肉串，各种其他的美食一定要把这个干酪品尝了。你可接受第二个要揭秘的，是不是已经等了挺长时间了，就是你要去新疆呢，女士朋友男士朋友这个您都可以带回来，就咱别是光看美景了，光吃好吃的了，人家地道的东西有啥还得了解了解。如果要是听直播的话呢，您可以知道这是我从新疆呢可以说游过来的，人家游过来这么一块石头。如果要是看直播的话，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石头，它是一个矿石，就这个石头呢男士可以用，女士也可以用，它是一个眉笔，就是你要给它这么磨磨磨磨磨磨完之后，它自然的就有这个石头粉。如果说您用的话呢，就这样淡淡的这么着一描，非常非常的自然，然后还可以把它当那个眼线来用，男士女士都可以。你要知道它就是石头，所以说它不存在你是否需要卸妆，尤其是有的朋友你可能就是晚上啊特别不想卸妆不想洗脸，那男士呢你可能用这个用，然后呢白天画个眉毛，因为男士也会有自己的形象要求的呀，你画完眉毛之后晚上不想洗脸没有关系，它就是一个纯石头粉，就是一个石头而已，它能用到100年，因为我这个买了很久很久了，就这么一块儿，我到现在都用不完。当然你要是到新疆本地的话那更好啊，你可以就是在本地弄到它这种品质好的，非常非常棒，非常非常棒。如果要是不好的我跟大家说是什么样，因为这个东西我自己很多年都在用，就是普通的咱们传统的那种商业的那种眉笔啊，也不是说不好，但是我用完这个石头这个我觉得它很棒，所以我想分享给大家，无论您是男士和女士到新疆这个也是要去给它带回来的，好不好，别光吃好吃的了。你就说我今天提的这两门，一个呢是冷门的干酪，一个呢是这个100年用不完的石头，是不是还是挺有价值的。然后如果说大家呢有什么问题要咨询的话，可能我们会因为这个石头的缘分，然后你想哎，我就要去看一看这个在新疆本地啊这个石头是什么样，也许因为这么一个契机就踏上了行程了，都有可能。因为很多时候有些朋友旅行是需要一个理由的，不是说说走就走，就需要一个目的，我就想看一看就本地的这个石头到底有多神奇，所以就踏上行程了，都有可能啊。你说要分手，遇上这天，
两个活动抓紧时间赶快咨询报名，最要紧的是交广之夜了，明天赶不上那您就真赶不上了，现在赶快问啊。给大家三个店的地址吧。第一个呢是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的西林，您可以咨询43149。第二个呢是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23546。港子大叔好乐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园北门，15142646177。

赛里木湖都没去，白活了。那小孩说那话，我想起来了，我不死了，我不活了。撒贝宁，你来的是这儿吗？赶快咨询04162136921，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推。

送啊，里面内容非常的详细，每人只需要7780，这可是去新疆啊，非常非常的值得了。天马国旅呢，您现在呢可以前往延安路火车站西行300米，你可以现场直接咨询，有的时候你打电话呀，或者说电子的这样的一个咨询，有的面对面可能更方便一些。

云飞桥一直给大家关注着，现在南向北方向依然还不太好走，车辆出现了排长队的情况。南京路云飞街东向西车辆呢也是在排队，这一个路段上桥面呀路口啊真是不好走，注意瞭望，尤其是路口行人和非机动车比较多，混行严重啊，注意一下这个路口吧。其他的路段上百货大楼目前还是刚才那个事故吧，东向西解放路上车辆排长队，其他路段大问题没有，可能小街小巷的车辆稍多一些，没有拥堵的情况。

0: 东京时间17:30，八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鲜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约有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1: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义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医网2025B0612025号。

刘哥问有没有开视频啊？开视频了，您要看抖音平台。刚才没有看到我吃那个干酪的，就什么样的干酪？您要是去新疆也好，或者你不去新疆，最起码你知道这么一个冷门的小零食也好呀。直接看我的抖音平台，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你说我开着呢，连我影都没瞅着，看抖音。然后呢，这个大石头，这个石头能当眼线呢，能画眉毛啊。如果要谁要看的话，在抖音里边，就直播间，你告我一声，我再给你演示一遍。你说你在哪能看着我影啊？你就在抖音就好了，搜一下锦州交通广播林涵。

0: 地方啊，
1: 我有一个梦想，
0: 天山南
1: 北，我想去趟新疆，
0: 戈壁沙滩边，
1: 必须去新疆。
0: 哎，咱不梦了，想去就去，行不行？
1: 行，走啊，跟着焦广去新疆。新疆是个好地方，天马焦广新疆游，他来啦！8月15号出发，避开家里的高温，正是北疆最美的时候。天山天池、喀纳斯、赛里木湖、禾木公路、国际大巴扎、独山子大峡谷，一路看尽森林草原、古村落。锦州岂止双飞8天，35人精品独立团，依旧无购物、无自费、无车销，主打自在游玩。8月北疆最美季，35人满团即止，想报名的快来吧！报名咨询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呀，这个真是枪火无处可躲呀。但说到这个枪火呢，明天咱们这个枪火那可是各种水枪啊，水战，各位朋友换好您的泳衣，明天咱们就到水世界 PK。 这不仅仅是交广跟京广的一个 PK 赛了，那各位咱们一起玩的朋友们，您一定要加入交广战队啊，这个我这个都有血海深仇的跟其他的这个非交广战队的。这此话呢还要讲到之前咱们但凡跟水世界呀有这个游戏活动啊，也不知道咋想的，就也得要非得给我派出去，你说我能打过谁呀？但是呢很吸火力，一打就输，可好打了。昨天还提到呢，我被打怕了，我说怎么办，那我上水车吧。毕竟呢在他们第一次出这个水车的时候，我就心心念念的想上了，因为之前被打得太惨了，那水刺的我呀眼睫毛都给我刺掉了。后来我就想，那有水车我要上水车，上水车呢毕竟它有高压水枪啊，那底下这些非我们战队的但凡靠近，那我上去就拿高压水枪给他们全刺跑，5到20米范围之内绝对都是安全距离。那我们战队的他进攻也好防守也好，那攻防兼备啊，尤其是进攻，最起码这5到20米开外全是我们地盘啊，谁想来要通过我这一道高压水枪，站得高看得远，而且水枪刺得远，可给我美坏了。但是有些事情呢就是想得简单自己做梦，没有任何的经验啊，我就上了这个水世界的那个大水车了。结果上去之后骑虎难下，才发现高压水枪根本不让刺人，所以上去之后我连唯一的武器都没有了。下面呢非我们战队的货，大家伙啊千万别小瞧那几个水枪，就是小孩子手里最普通的那种水枪，都刺得我这耳朵也疼鼻子也疼脸也疼啊，根本睁不开眼。所以说我手里面没有武器了，然后呢这高压水枪它不让用吗？我手里唯一有的是一个盆，只有一个盆，当时想用这个可以接高压水枪的水还能泼一泼，除了呲别人咱还有盆儿啊，拿盆去泼也挺好的，而且谁也动不了我，谁也碰不着我，这也想得美。那个盆儿最终没有成为我攻击性的武器，成我防御武器了，还没多大用，就是扣在脸上顶多防一下，就别把眼睛刺伤了，就底下周围啊就围着360度啊，就直接每个人手里一把水枪，大伙知道什么样吗？全都集中火力往我身上去刺了。这个画面我印象当中水世界应该还有当时的那个视频，我后来才刷到那个视频，感觉好可怜呐。当年刺过我的人你们现在在哪儿？敢不敢报名咱明天见见面？我要问一问啊，明天有没有敢来的，在我面前说当年就是我刺的你，咱PK 一下，咱一对一，不一对一的话最起码咱交广战队您可以到京广战队咱试一试。抓紧时间啊，各位朋友，您可以到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的锦绣校服工厂店4314-9，这可以报名。稍后还有两个地方，我们先进一小段的宣传，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帅岂不真心喷子。
1: 明天啊就 biu 咱们就拿起水枪，拿起你们的桶啊盆啊，开战就完了。第二个地点呢可以咨询报名呢，仅有这今天和明天白天的时间了。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

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来看呢，桥洞桥面、街道转盘大部分还可以啊，但是呢，在云飞桥南向北方向依然还是不太好走，注意一下安全的车距。白楼港这个位置混行也比较严重。百货大楼门前呢，解放路上东向西车辆还是跟刚才差不多啊，有排队的情况。

说再多呢都不如见一面，所以大家伙呢，明天呢，19号也是最后咱们能够在水世界有如此之活力十足的相聚了。这时候太适合玩水了，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个地点呢，都是可以报名、可以领取的，所以。

关注一条关于路面上封闭施工的通告，因市府路路面养护施工的需要，那么根据相关的法律还有条例呢，决定在26年的7月18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7月18号到7月27号，施工单位将分阶段对市府路中级人民法院至中央南街路段实行单向半幅封闭施工。提醒广大市民朋友，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请注意。

0: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1: 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0: 锦州金广
1: 上演巅峰对决，
0: 水上点球大战，
1: 水枪肆意狂欢，
0: 水上拔河对抗赛。
1: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0: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1: 跟我一起上阵
0: 擒敌
1: 斩将
0: 夺旗。
2: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3: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4: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3: 在哪儿能买呀？
4: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临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5: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2: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铺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6: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0: 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18点，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来看，最为繁忙的依然还是刚才所提到的云飞桥，南向北车辆通行呢，都是出现了排长队的情况，有一定的压力。下了桥之后呢，一直向解放路走，南向北方向车辆呢也是有排队。过了解放路之后，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压力了。解放路中央大街东向西车辆还是有排队的情况的，大家伙呢，如果说您行驶在路面上，什么地方不好走，或者说有事故发生，都欢迎大家发送路况到交广平台，或者呢关注林涵的抖音直播间，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在直播间呢可以点歌，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分享您的心情，或者说路面行驶到哪儿啦，分享一下这一时间段的风景啊、路况啊，都可以啊，可以关注我。

关注一条路面上的通告，这是关于锦州中环东路等部分道路新增重中型货车进行路段的通告，大家伙了解一下。为进一步优化道路通行能力，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交管部门经研究决定，自2026年7月16号开始，中环东路、解放东路、锦州市公安局临河分局东侧路段，那么这一条线上啊，双向禁止重中型货车通行。那么过重这个中重型的货车呢，您可以经白谷河、二道河、滨河路到康平路、至小街、大养线、双陵大道、国道102、京府线双向通行。交管部门提醒广大货车驾驶人朋友注意查看绕行标志，守法通行，行经路口注意减速瞭望，保证行车安全。交警部门呢也将会利用电子监控设备对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取证查处。锦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2026年7月16号。节目时间呢到7点钟，在此期间如果说您想听什么歌曲啊，分享什么样的心情，或者说咨询活动的话，都欢迎在交广平台留言，或者添加林涵的抖音平台的关注，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我了。

周先生说：“水世界明晚到几点？明晚夜场啊，明天咱们5点钟就开始 happy 了。夜场呢，你就继续嗨，嗨到我们这个节目结束了，你也可以继续玩。”青山如故说：“攻下交广，活捉天宇，那你得有点实力呀。”对，新疆，你要加入我们啊！

你说这首歌啊，抖音平台上有朋友猜对了。那个水世界明天活动有没有这首歌？如果有的话，纯属巧合，可不是我透题呀。

关注这一时间段的路况。刚才呢一直跟大家说不太好走的地方是云飞桥面南向北，现在比刚才好一些啊，但是还是依然需要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中百贤的交通情况比刚才好一点，其他的路段没有太大的问题啊，能够正常通行。

在明天水世界活动上，不仅仅呢有节目当中跟大家所说到的这些 PK 呀、游戏呀，还有很多的彩蛋呢。尤其今天放的歌里边，明天你也许还会再听到，还有一些 surprise。

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18号，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易县31度，临海30度。18号的晚上8点呢，目前来看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黑山易县21度，临海北镇22度。

0: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1: 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0: 锦州金广
1: 上演巅峰对决，
0: 水上点球大战，
1: 水枪肆意狂欢，
0: 水上拔河对抗赛。
1: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
2: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1: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
2: 校服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3: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2: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花苑北门，电话1514246177。
4: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5: 嗯，系咪录得噶啦？
6: 嗯，十个有七个都系祝我哋友谊万岁，咁行噶。
5: 是咯，咁行嘅。不过要做到友谊万岁咧，就真系难啲。定系生活快乐难啲咧？啊，又定系百尺竿头？
6: 定系百尺竿头？学业进步，万事如意。
5: 明天会更好
6: 咧？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
1: 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张学友的这首经典的一曲两唱，唱尽了感情里两种最动人的心境。1992年粤语版《分手总要在雨天》，满是离别时的不舍与遗憾。1993年国语版《一路上有你》，则是相伴一生的执着与深情。同一段旋律，唱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动。唱进心底的歌，我们一起来听，哪一首更让你念念不忘？

0: 新的进步。
1: 恭喜发财，
0: 一帆风顺，
1: 身体健康，
0: 事事如意，
1: 龙马精神。
2: 新年开启，喜乐登场。今天我们就用这首欢快的歌曲解锁新一年的好运。用这首陈乐融作词、陈秀楠作曲的《新年快乐》，祝福大家平安喜乐，好运相伴。

今天我们来听郑少秋的代表作《笑看风云》。1993年，在为这首《笑看风云》创作歌词的时候，大师黄沾刚刚经历了情人远去、公司濒临破产等等波折，却依旧以中国传统文人豁达乐观、圆融的人生态度，挥笔写就了这个经典之作。而同样也在这一年，郑少秋也是争议缠身。有谁想得到，两个本该失意低落的人，却联手创造出了一首高远轻旷、笑对人生的时代佳作？当然，这其中也少不了作曲人徐嘉良先生的功劳。这位曾经捧红童安格的一代大师，用清越卓然的旋律，将黄沾的填词推向了壮阔洒脱的极致。人的一生中，难免会有一些刻骨铭心的往事，谁都不能预计每件事情的后果。失意的时候，活得洒脱一些，或许就能在某一瞬间豁然开朗，笑看

最近追老舅的朋友一定对这首歌不陌生，郭京飞演的崔国明人生低谷时响起的旋律，就是这首被重新编曲的《时光的沧桑》，多了东北汉子在异乡的柔软与牵挂。剧中崔国宁上海投资失败，李小珍带着这首歌出现，旋律表达的不只是爱情，更是故土旧人带来的温暖与接纳。

有些声音一开口就是一生的孤独与沧桑，王杰就是这样的存在。粤语版《谁能浪子心》唱的是漂泊与无奈，是无人能懂的孤独。国语版《他的背影》讲的是心碎和遗憾，是爱而不得的心酸。他的声音里有爱有痛，有你和我藏不住的故事。

0: 回到烟雨蒙蒙的青花瓷，一笔素胚，一抹天青，藏着最极致的东方诗意。而这段旋律也有了温柔的粤语。到了诊所，一头扎进了录音棚，写出了这首传世情歌。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他就是张洪亮。这首歌没有复杂编曲，全靠一腔孤勇的真心打动了听众，成了90年代最初心的告白金曲。
1: 陪我度过，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
0: 却被他唱得忧伤而不凄婉。谭咏麟的《难舍难分》一响起，就像翻开了一本旧情书，一起进到忘情的世界里。

明作词作曲，徐美静的声音像被月光洗过一样，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其实不用重逢，此刻能被这首歌环绕已经很幸福了。

0: 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言不便多问，但是他交代的清楚。二位大爷，过夜可只能是一位呀、啊，你们两位同时这满头的黑发乌光瓦亮，

自己在皇宫海誓山盟的那个情人，事隔了几年，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在这地方能够相会，真真哭罢多时，这才止住了悲声，手拉着皇太子进了里间，二人肩并肩坐在床榻上。赵曙把眼泪也沾了沾，真真，你怎么落到这步田地呀？你怎么当了妓女呀？哎呀，殿下，一言难尽啊！你听我道来，快说，究竟这怎么回事？哎，太子殿下，当初我以身相许，你我二人海誓山盟，我终身做您的伴侣。谁知道，皇后看不上我，把我逐出皇宫大内。您说我上哪儿去呀？我举目无亲，抬头无故。后来我在街上就沦为乞丐，你要了饭了，是。但我不敢暴露我真实的身份呐、我走的地方可也不少。后来我落到襄阳，有一天正在街头乞讨，遇上了一个人。这个人能有40几岁。他看着我，他深表同情，问了我身世之后，他说能拉我一把，给我找个地方挣碗饭吃。我哪知他是个人贩子，几经转手从襄阳把我卖到汉中，就落到这燕春楼。那老鸨子是个黑心的，他花了多少钱我不得而知。到了这之后，他给我换了衣服，逼着我迎宾接客，我至死不从。跟你这么说吧，我跳过楼，投过水，服过毒，可是呢，都被他们及时的发现，转危为安。老鸨子一看，采取强硬的手段不行，又怕他的银子白花了，这才动了软招，姑娘长，女儿短，给我好吃的好喝的也就不比我了。但是他有个条件，我必须得学唱曲子，我必须得会弹琵琶。每天他派专人教给我歌舞，目的很明白，那将来有一天还盼着我给他挣大钱呢。我呢，过一时是一时，就推着往前混，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我到了汉中燕春楼已经快3年了。哎呀，这么长的时间了。那么后来呢？后来老鸨子苦苦地哀求我，他说，你看你的身价钱，我花了上万两银子养活你好几年也不容易，我这也是买卖，真格的你就这么狠心不给我挣1两银子吗？你想叫我倾家荡产不成吗？后来哀求的我心慈面软，我才答应接客。多长时间了？也就是半月时间吧。我接待的第一个客人是山西人，听说是山西蒲州做买卖的，但是你放心，我跟那个人连一句话都没说过，连正脸都没朝过，我就给他个后脑勺，哎，这茬也碰上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巧巧没有失身，保持着清白，让太子殿下放心。赵曙眼泪又掉下来，真真难为你了，这是老天爷睁眼，该着咱们重新团聚，是破镜重圆呐。真真呐，我给你赎身，花多少钱都可以，跟我走吧，跟我回到

0: 东京皇宫内院。不，我不敢跟你回去，因为你当不了家呀，还是皇后做主，皇后视我为眼中钉，我要回去后果不堪设想，我死活事小，我是怕太子受了连累呀。太子殿下，你真有心爱我，我非常感激。你能抛弃你的功名利禄吗？你能跟我在外头远奔他乡过夫妻的生活吗？我的要求也不算太高，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恐怕你我仅是见见面而已，今后还得分离呀。
1: 真真，别这么说，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你我是天生的一对，必配的一双。自从离开之后，哎呦，心似油烹，为你我都害了相思病了。这次见面是难得的机会，说什么咱俩也不能分开了啊！你就甭管了。
0: 那你想怎么办？
1: 哎呀，我们先在一起住下再说啊！我还带了个伙计，我让他给我出出主意，你稍后片刻哪儿都别去。真真坐在这儿听信儿，单说皇太子三步变成两步的噔噔噔噔噔噔噔从楼上下来找方叔安。老方啊喝了点酒刚躺下，方叔安自个儿正乐呢，心说我是个什么人呢、啊、我是开封府的办差官呢、啊、我的职责是抓差办案，捕捉抓贼，这可好，放下正经活不干，陪着皇太子满处溜达，溜达庞的还行，还陪着他跑这逛窑子来了。这要回到开封府，大伙儿就笑破肚皮，我干老不定得怎么骂我呢。哎，身不由己哟，管他呢，吃饱了喝足了睡哟。这刚要睡，皇太子出现在面前，老方吓得咕噜就站起来。哎呦，你怎么回来了？舒安呐、啊、你得向我祝贺呀。
0: 什么事儿？
1: 是这么回事。方舒安一听当然也挺高兴。
0: 是吗？哎呦，这可是老天爷指点迷津呐、啊、你们这叫破镜重圆呐、啊、我真得给殿下祝贺呀。
1: 是啊是啊，将来有一天盛牌宴宴得好好祝贺祝贺。
0: 舒安呐、啊、我想你帮我出个主意。是不是真真的事儿？
1: 对呀、啊、我想把真真带回皇宫大内，回到东宫，恳请我皇娘点头应允，立她为侧太子妃。但是真真不敢回去，他说的也是有道理的，我娘那个人历来专横跋扈，说一不二，真要是真真到他的面前背不住，就有个三长两短。方才真真提出要求，让我不回皇宫，放弃我的名位，跟他隐居山林过夫妻的生活，我现在方寸已乱了。舒安呐、啊、你最聪明，你看看我该怎么办。嗯，呀殿下呀，你问的这事儿突如其来，我还没法回答。总而言之，您不能放弃名位呀、啊、您什么身份？您现在是东宫守爵殿下皇太子未来的接班人，将来万岁万年之后，你就是大宋朝的皇帝陛下呀。能说为了个真真，你把这都放弃不要了吗？对国家不负责，对百姓也不负责，也对不起列祖列宗啊，此事不可取。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我太爱真真了， 真正

0: 提出的要求我不能达到，我觉着我对不起他。这个真真说的呢，是从他个人的利害出发说的，不是没理，但是呢咱的想法通融，你还得把他带回皇宫大内，得把皇后这个思想做通，只要你娘通了，这事儿可就好办多了。方叔安呐，我得拜托你给我帮忙啊，你是能说会讲，你道理懂得太多，这个事儿你千万助我一臂之力。哎，也罢，为太子殿下效劳，我是万死不辞啊。哎，对了，我还想起来了，我实在不行，还有八王千岁呢，让八王爷帮着说几句好话，我估摸这就差不多了。对呀，我怎么把这茬忘了？你在八贤王面前能说上话，嘿嘿，你哪知道我跟八王爷那交情好透了，我们爷儿俩是无话不说呀。可以说我在他老人家面前他是言听计从，那妥了，这么说就万无一失了。但是这弓啊也别拉得太满了，说话办事儿得留有余地，总之臣尽力而为，把这事儿无论如何给您摆平。话又说回来了，万里有个一出点差头，您可也别怪我。怎么能呢，你已经尽了力了。那下不，那这姑娘咱怎么领走啊？给她钱呢，他不就指着姑娘挣钱吗？咱钱有的是啊，钱通神路啊，买也得把它买到手里头。可也不讲，这得跟那老鸨子咱商量商量啊。君臣二人计议已定，简短解说，把老鸨子找来了，干脆单刀直入，有什么说什么吧。当房叔安和赵曙提出来要给巧巧赎身，哎呦，这老鸨的这脸呱嗒就沉下来了，圆睁二目不由得火旺上撞。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真是无巧不成书啊，谁也想不到皇太子赵曙在汉中燕春楼遇上了心上人乌巧巧。其实赵曙哪来的病啊，就是心病，换句话说就是想这个巧巧想的，害了单相思了，年纪越累身体虚弱，现在遇上巧巧了，病啊呼啦一下好了，心病解除了，他是然飘飘飘飘然，跟方叔安商量好了，要给巧巧赎身，花多少钱我把人也得赎出来，然后把他带回东京皇宫大内。方叔安本不愿意，但您别忘了这句话，办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啊，吃谁的饭得给谁办事啊，所以老方没有办法，把老鸨子找来了。当一提出赎身的要求，老鸨子翻脸了，又摔壶又拍桌子，理由是什么呢？他说巧巧啊，是我苦心栽培起来的，教给他琴棋书画，几年来我耗费了多少心血，现在这巧巧就是我的摇钱树，你们想把这棵树连根拔走，那怎么能行呢？给多少钱我也不干。房叔安一听乐了，我说老大姐，咱这么说吧，哎，你不就是没的钱吗？摇钱树不就是围帮下摇钱吗？今天你开个价，哎，满足你的要求，不就

0: 就得了吗？
1: 你落笔银子，将来你吃喝不愁，哎，你安度晚年，何乐而不为呀？你何必叫巧巧给你零碎的挣钱呢？这一泡钱好不好？房叔安多能说呀，一顿话讲的老鸨子动了心了。那好吧，你说的也在理儿。不过呢，我开出个价来，你可别驳我。要驳我，这笔买卖咱就做不成了。行，只要公平合理，你也满足，我们也能接受，这就行。但是你要漫天要价，胡说八道也不可以。当然了，公平交易嘛。那我可要说了，你说嘛。嗯，我算算啊。他嘴里嘟嘟囔囔，掐着手指头在这算，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好半天他说话了，一口价啊，少一两也不行，一万银子。你我说一万两啊，还算多吗？一万两啊，我说你可够黑的你、啊、哎，你冲什么要这些钱呢？这可是一笔巨资呀。算了算了，我就知道你们得这样，既然花不起银子，咱们无话可说，巧巧我不卖。房叔安一平气的脑袋嗡嗡直响，在这场合还不能动武。他跟赵叔偷着一嘀咕，赵叔就说，一万银子也不算多，咱有的是钱呢、啊、也尽可呀，咱出门哪带这么多钱。哎，有啊，我那车下头有个二层格，我让小德安呢早就做好准备了，当然不为是给巧巧赎身，就为路上咱们富裕一点，万一有点什么花费怎么办呢？我带来不少马蹄金，我想把它兑换成现银，远远的超过万两。呵，没想到殿下还留了一手啊，连微臣都不晓得，这小德安守口如瓶，根本就没说过，事到今天不得不说了，这也算给你个惊喜吧。那行，一万你舍得？舍得。好了，房叔安坐在心里有数了，跟老鸨子二轮谈判。我说啊，老嫂子，卖身契全都给你，这人跟我毫无关系了，你们爱领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正和你说呢啊，妥了，不还价，一万两就一万两。老鸨子一听气乐了，我说大爷呀、啊、您是演戏呀、啊、您是真的？一万两你可听清，我们知道就十个一千，一百个一百，不就是吗？不就那一万两吗？啊，对呀、啊、你什么时候能付给我钱？嗨，我不付给你钱，人你不叫我领走啊？现在我就去张罗去，今天的事儿就今天把它结束，哎，最迟晚上掌灯之前把银子交到你手上，你看怎么样？好了，那咱一言为定。不过这人现在可不能领走啊，一手钱一手货，那当然了，办事儿嘛得干净利落。房叔安把大话扔出去了，跟太子赵叔一商量，赵叔说这么办，我留在燕春楼陪着巧巧，我恐怕有变化，你马上回高升殿去找小德安，把我的意思跟他讲清了，让他把二层格的马蹄金全数拿出来兑换成白银，哎，然后你让张的车赶着车到这儿来接巧巧。嗯，我说殿下，把你一个人搁在这儿，身边连个保镖都没有，万一……哎呀，不存在万一，谁认得我是谁呀、啊、哎，我脑袋上没贴贴，头上没攥着字儿，哎，一点事儿都没有，你尽管放心大胆去办这件事儿。

我可走了，您可千万保重啊，别离开这门儿，回来咱爷俩是不见不散。哎，行行行行，你快去吧。房叔安没有办法了，跟老鸨子砸对好了，起身离开燕春楼，一溜烟儿回到高升殿。咱这么说吧，到了高升殿房，天光已渐亮了，小德安还没起来呢，方叔安进门把他呼上起来。行行行行，什么时候？哎呀，回来了，回来了。哎，殿下呢？有点事儿，你听我跟你说，这事儿还得背着张大车，还得背着官家跟，那是外人，不能让他们知道。方叔安把小德安叫到另外一个屋里头，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一遍。小德安一听，眼睛瞪得溜圆，嘴张得多大、啊、真的？那还错得了吗？太子殿下示下，让你把车里那二层格打开，把那马蹄筋全拿出来。哎呀，这个数目可够惊人的，但是咱带那金子兑换成银子够不够我还不清楚。哎呀，不清楚咱先凑数吧，殿下还等着回信呢。咱这么说吧，他们吃喝已毕，抓紧时间叫官家跟在这看守店房，叫张大车套上车赶奔汉中城。干什么？叫找银号。你想这汉中这么大个地方，银号能没有吗？得把这金子兑换成银子，在市面上流通的都是银子，你拿这金子不好办事儿。就这样找到一家万顺城银号，费了不少的口舌，答应给人家点好处，一直到了中午才兑换成白银。人家家也没这么多呀，凑了好几家银号，一看这马蹄筋成色相当好，有赚头，人家才同意兑换。后来把这白银这一过数，方叔安放了心了，远远超过一万两。哎，这路上有花的，赶着车又回到高升殿，到了殿房里间屋里的，把这银子又重新过了过数，凑了一万银子拿出来，又带了点散碎银子，把它搬到车上，依然让官家跟在这看守店房，张的车赶着车，带着房叔安和小德安起身行赶奔燕春楼。房叔安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啊，他就怕太子殿下有点闪失，等一进燕春楼见着太子赵曙，房叔安这心才放下。赵曙马上就问呢，怎么样，事情办的？哎呀，少东家放心吧，一切都办妥帖了，钱都带来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把老鸨子找来了，把这银子抬着往条案上一放，跟一座小银山相似。您别忘了这句话，财帛动人心呐、啊，那叫钱呐、啊。老鸨子一看眼睛都直了，他真没想到这俩客人有这么多的钱呢。多半天的功夫，一万两银子凑齐了，他们是干什么的？家里开银号，家里开什么大买卖？这出门在外能带这么多钱，那家里得有多少钱呢？这是活财神呢，这是。坏了，要少了，要少了。看这意思，他们出手大方，不如要两万两。可又一琢磨，要那么多钱呢，背不住就黄了。算了吧，知足者常乐。啪啪啪一过数，上秤称一称，一两不多，一两不少。房叔安倒背着双手看着，怎么样？哎，足数，足数，够吗？哎，够，够，够，够。咱这买卖能做成不？做成了，做成了。哎，我讲话了，一手钱一手货嘛。这银子我收下了，人你们领着走。慢慢着，
卖身契。

0: 得交给我，你得给我出个字据，四平文书官平印，对不对呢？别以后再留下罗罗刚，那自然，那自然。书说简短，老鸨子办事挺咔嚓，见着钱了吗？所以啊，马上找了一个识文断字的，给写的文书，摁上手印儿。房叔安把巧巧的卖身契，连老鸨子出的字据，一并收起带在身上。这就万无一失了，将来有了罗了刚动了官了，那怎么办？你说话不行，那时候也讲重证据，人证物证得俱全，这文书这玩意儿相当重要啊。房叔安保存好了之后，赵叔就问：“哦，哪知道啊，今儿个分了手了，我看这位少东家相貌堂堂，识文断字，也是好人呐，能花这么多银子给你赎身，说明他是真心实意呀。希望你们相敬如宾，白头到老。娘啊，你也保重。有道是青山不老，绿水长流，两个山到不了一块儿，两个人也许有见面的机会，等将来再见着，我向您问好，我孝敬您。哎呦，别说了，别说了，巧巧啊，你是个好孩子，将来呀，你肯定能过上好日子。娘，我就是死了，我也闭上眼了。一路之上，你可保重啊！谢谢娘。到分手的时候，你何必得罪人呢？所以巧巧也会来事儿。洒泪分别之后，张大车把车帘挑起，太子陪着巧巧上了车，小德安和方叔安步行离开燕春楼六条胡同，回到高升殿。到了殿房了，那官家根出来一看，呦呦，这谁呀？方叔安一笑，嘿嘿，我说关少爷，多谢你帮忙，要不是遇上你上吊，要没有你说明原因，要不是你牵线搭桥，我们少东家还不能与故人相见呢。跟你说实话吧，这巧巧姓乌啊，那是我们少东家几年前的情人了。
1: 是吗？
0: 对呀，这玩意儿还得感谢你呢。巧巧住在一个屋里的，相亲相爱，那个亲热劲儿不必言表。两个人各诉离别的经过，一阵喜一阵忧啊。皇太子这病啊就算好了，等转过天来，房叔安得找三教寺的陈抟和尚，让他给你治病。
1: 不必了，不必治了，我好了。
0: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我所惦记的就是巧巧，今天我们二人相遇了，就像钥匙一样，咔嚓把我这锁打开了。你看我精神倍儿棒，百病皆无了。我看取消原计划，咱马上回转东京。哎，这边怪事儿啊。好，既然殿下如此说，那咱就回家。
1: 回家
0: 什么时候起身？现在咱就起身吧，我现在归心似箭。那好吧，那就听您的。我说大车呀，把那车都归置好，咱回家了。一说回家，谁不高兴？都惦记家里的事儿。张大车赶紧归着车，咱不必头看进来。哎，关少爷，你过来，我得感谢你呀。没有你，我与故人不能相见呐。这个当初我说过，我得帮你的忙啊。哎，叔安呐，小德安，咱那还有多少银子？
2: 还有几千两，
0: 拿出3000来，另外再封50两银子，给关公子了。
2: 哎，
0: 方叔安心说，你真是出手大方，一张嘴又是3000两啊！哎，你们家就是皇族， 换个旁人能行吗？给了关家根3000两银子，关家根想都没敢想。

0: 扑通就跪下了。我少东家，这都给我了啊，都给你了。你不是花在燕春楼3000两，回家没法交代吗？嗯，我给你补上了，这回没得可说了。哎呀，您真是我的大恩人呐、啊，重恩不言谢，我给您磕头吧。这就磕响头，赵叔把他搀起来了，他就问我说，您能不能把尊姓大名赏起来干什么？回家之后我找人雕刻成一个木牌，供到我们家的祖先堂，每逢初一十五我给您上香，我给您磕头，我祝您长命百岁，祝您万事如意，我忘不了您救命的大恩呐、啊！您算成全我和我们一家子了。哎，算了算了算了，钱是国宝流通，我花也是花，你花也是花，我现在不缺银子，对你来说至关重要，这算得了什么呢？嗯，是是是，我谢谢您。至于名姓嘛，算了，哪有活人雕刻到牌位上的，那也不吉利，你心里头有我这么个朋友也就算了。皇太子赵曙能跟他说实话，没必要。这关家根呢、啊、涕泪横流，给房叔安磕头，给小德安磕头，甚至给张大车也磕头，都磕懵了。房叔安一乐，算了算了，我说上呀，我们也要回家了，你也得启程了，咱兵分两路，这钱拿着你先行一步，你先走你的吧。哎哎，那我可要走了，各位路上保重啊，你们是好人呢、啊、我一辈子我也忘不了。算了算了算了，借你吉言，我关公子啊，别看后脑勺了啊，再看可没人救你了。关家根也乐了，怎么能呢？这事儿他特殊。简短解说，关家根带着钱先行一步，他走了。房叔安他们吃完晌午饭，一切齐毕了。太子赵曙陪着乌珍珍上了车，房叔安觉着人家俩人得亲热呀，我要上车算怎么回事？他跨车沿儿。小德安坐在车椅子上头，把车帘撂下，一切准备好了，方叔安吩咐一声，我说老张啊，启程回家了。哎，来了，我吧，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他们起身离开汉中府，赶奔东京，那可以说是万水千山，那阵起汉路那么容易吗？头一天相安无事，找了个地方住下了。第二天继续登城，也就是说离开汉中府已经150多里地了。这一天就钻进秦岭大山之中，房叔安抬头看了看，哟，我这地儿可够险要的啊！往前看，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是古木狼林，正中央一条山道。房叔安就想，来的时候好像在这走过，那时候没太注意，我这地方怎么这么险恶呀，真得留点神，万里有个一出了事，我就无法交代。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1: 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您带来市面独有的一款功能性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国外牙科诊所专用，零售价78元一支。果品优
2: 要的标准来出品的，所以说生产。

0: 认呢，对我们人体的健康确实是有很大的帮助了。只有这样的产品，经过层层的验证考核之后，我们才会甄选出来推荐给大家的。
1: 确实，能进入到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产品啊，那都是经过层层筛选对比之后，各个方面确实都非常优秀。只有这样的优质产品，老师才会推荐给大家。
0: 没错啊，但是呢，这话说回来，产品你选的再好，这个价格啊，不能刷牙，老刷牙呀，这个牙就刷薄了。
1: 嗯
0: 啊，刷薄了之后就不好了，吃东西咬不动了。
1: 但是我也能理解，就是以前那些不好的牙膏或者是杂牌子的牙膏特别的
0: 啊，他当时这种情况就验证了我刚才说的，我们口腔一直都有问题，但是我们不重视，我们没有这种安全意识。
1: 对，
0: 哎，如果你不了解，你不解决好的话，不但自己遭罪，你是不是连累了一大家子人？
1: 嗯，那当时这个老人的心情啊，
0: 牙龈炎呢，他就有这样的问题。
1: 嗯，
0: 不然的话，他也不可能说让我给他开炫药嘛。
1: 对
0: 啊，然后我又给他仔细检查了一下，他这个牙确实剩了能有十多颗啊，而且现在有两颗已经完全松动。实际上是为了避免我们口腔里边的牙菌斑腐蚀侵蚀我们的牙齿，侵蚀我们的牙龈。那既然刷牙从我们40年前50年前我们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它的好处，我们改变了啊，保障了我们口腔健康了，但是呢又通过
1: 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只需要49.9块就可以得到三支，长期
2: 健康牙呢都酥了啊，再加上我这个胃呢也不好，有这个胃炎、胃溃疡，哎，你说我这是吃不少的药了，其中有治疗什么幽门螺杆菌的那个吗？
0: 哦，幽门螺旋杆菌，这个你也有啊？
2: 啊，对啊，就是的嘛。我一
0: 然后你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就行，好不好？
2: 好好好，易老师，谢谢您了啊。
0: 好，再见。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的口腔问题，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国
0: 牙膏咱们现在的数量是不多了，每人限购6支，你先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情况啊？为什么一家人都想用这款牙膏？
3: 就我先说我老伴儿吧，你说我老伴儿他总抽烟、
0: 另外呢还得看你这个疼痛的时间长不长。牙龈疼一般的话呢有一些不良的因素，就是你刺激它了它才会疼，你不刺激它它不疼。而我们临床上把这种疼呢，
4: 和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三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有两人的寿命。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疾病的几率高43%。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
0: 昨天一天的时间呢，咱们速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已经订出去很多了。你知道有多少支吗？
1: 我知道应该是将近10万，

0: 是国内大品牌的厂家。为什么同样的产品在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你看大家伙采购到的就便宜这么多，
1: 嗯，
0: 而在别的地方买回来的价格就翻了好几倍呢？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中间商，没有渠道商，没有这些个层层的加码，我们直接给到大家的就是出厂价。
1: 没错，所以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所有产品都是零距离零差价的，只要您一个电话，产品就会送到您的手中。就好比伊老师这次给大家推荐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这次的活动价格是49.9元三支，相对比原价78元一支来说，整整便宜了60来块钱。这要是换了别人，任何一个人，我相信都不会是如今这个价格，肯定会贵很多。
0: 那是肯定的呀。啊，对了，小雨哈，我再提醒一下咱们节目前的这个所有的听众朋友，
1: 嗯，
0: 凡是过了50岁以上的人，要把身边的所有的日常的产品啊都换掉，就一定要选择具有功能性的产品。
1: 是的
0: 啊，那咱们大家伙呢，可以把目前市面上常见的牙膏你拿出来对比一下，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1: 哦，我知道老师，
0: 嗯，
1: 他们都不是功能性的。
0: 哎，没错，这些大牌子你看一下，他们都是普通的日化牙膏。那么这些产品对于我们健康来讲，它只能起到一个美的作用。
1: 是的，
0: 而我们上了岁数的人呢，实话啊，美我觉得是次要的，
1: 嗯，
0: 最主要的一定是健康。
1: 对
0: 啊，保护我们的健康，对我们的疾病能够起到一个早期的调理、早期的干预，这才是最关键、最重要的。
1: 没错。
0: 而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呢，刚刚老师也说了，它是功能性的牙膏啊，对我们人体的健康它是有帮助的。而且我告诉你，这款牙膏你用好了，很有可能避免将来一些疑难杂症的发生。
1: 对，
0: 而且你知道，有很多的一些发达国家啊，他们对这些日常用品呢，他们是格外的看重，就特别讲究日化用品的这个功能性。
1: 嗯，
0: 那你那很多发达国家就普通老百姓哈，他不是对药有多关注啊，你说吃什么药啊，什么药好啊，什么新特药，他不考虑这个，他们就对这个日常常用的这些必备品、必需品，就比如说像牙膏、牙刷、香皂、洗衣液，哎，他对这个东西的特别的关注。
1: 嗯，
0: 他就关注它的功能性，因为什么？因为啊，他们的这种健康普及意识要比我们早很多年。
1: 确实，
0: 哎，他们知道啊，把平时的这个点点滴滴做好啊，对自身的健康帮助才是特别大的。
1: 没错，其实我们身边的很多中老年朋友们，我们需要去转变大家的观念和意识。
0: 没错，那转变观念，转变意识。你看咱们中国哈，现在无论是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发展，还是军事的发展啊，这个速度啊，那都特别的快，跟坐火箭一样。
1: 对。
0: 但是呢，我必须得强调一点，一个国家是不是发达国家，除了经济水平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指标，就是国民的素质，国民的健康意识。
1: 是的，
0: 啊，你看咱们很多的这些中老年朋友，六十一过，你看他嘴巴，啊，就剩半口牙了。
1: 确实，
0: 等到70-80岁的时候，这牙掉光了。
1: 对，你说为什么我们身边这样的人那么多呢？
0: 这里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健康意识。
1: 嗯，
0: 就是平时的工作你没做到位。
1: 确实。
0: 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还真就是有待提高。
1: 嗯，
0: 就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哈，可能现在还都不重视我们这个口腔健康呢。
1: 是，过去好多人也是不怎么刷牙的，
0: 连牙都不刷。
1: 嗯，
0: 甚至我告诉你，有多少人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经常刷牙会使得我们这个牙齿变薄啊。你就这个观点你有没有听过？
1: 有
0: 啊，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人啊，不能刷牙，老刷牙呀，这个牙就刷薄了。
1: 嗯，
0: 刷薄了之后就不好了，吃东西就咬不动了。
1: 但是我也能理解，就是以前那些不好的牙膏或者是杂牌子的牙膏特别的粗糙，刷完之后牙都疼。
0: 你知道为什么疼吗？
1: 为什么？
0: 因为普通的日化牙膏，它里边掺杂的都是一些固体的小颗粒。
1: 嗯，很粗糙。
0: 对，你在刷牙的同时啊，利用这种固体的小颗粒在我们牙齿的表面呢，起到了一个摩擦的作用，就像这个砂纸在打磨一样。
1: 嗯，
0: 你打磨完了以后啊，牙齿表面看着就像白了一样，

0: 但是你的牙釉质啊都被消磨得越来越薄了。
1: 对
0: 啊，我知道现在有一些偏远的农村地区啊，还有很多的老年人一天连一次牙都不刷。
1: 有
0: 啊，偶尔啊觉得这口腔有异味实在受不了了，或者感觉牙黄了才刷那么一回，就糊弄糊弄就完事儿了。
1: 是，
0: 我告诉你，就这样的人还真就不少呢。
1: 嗯，
0: 我之前就遇到过一个老同志啊，他呢就非常不注重自己的这个口腔卫生，最后不但说是自己遭罪了啊，连累他整个一大家子人都跟着遭罪了
1: 啊！自己的口腔问题连累了自己的一大家子，
0: 没想到是吧？
1: 嗯，
0: 你看看啊，就很多人我要一讲都你都想不到。
1: 老师您讲讲，
0: 这老爷子吧是农村的啊，然后呢他儿子吧在北京工作，这年轻人呢这工作压力比较大啊，看孩子呢也看不过来
1: 啊，就找老人帮忙
0: 啊。对，咱中国家庭现在不都这样吗？
1: 嗯，
0: 然后呢就把老爷子从这农村呢就给接到北京来帮忙看孩子了。老爷子是非常的歇愤这个自己的小孙子，
1: 嗯，
0: 哎，整天推着小孙子在这个园区里头啊就来回的溜达，你想爱不释手，恨不得这晚上就搂着小孙子睡觉啊！
1: 毕竟隔辈亲嘛。
0: 啊，那这结果呢？有一次在这个园区里边，他推着小叔，就推着小孙子溜达嘛，晒太阳。然后这小孙子呀，不知道怎么着就开始眯着眼睛了，眯眼睛，小孩就直揉眼睛呢。
1: 给他吹吹呀！
0: 啊，你是很多的人都这么认为。哎，老爷子拿过来，那我把眼皮扒掉，我给你吹一吹吧，好吗？就吹了这么一下，给吹坏了。老爷子70多岁了。平时真就不怎么刷牙，而且他这个牙呀掉了一半的，就你想一想哈，这牙一掉了之后，咱别说这个吹气儿了，说话这都漏风呢。
1: 嗯，
0: 哎，然后他这么一吹，连带这吐沫星子呀全都吹到小孙子眼睛里去了。
1: 哦，
0: 哎，结果这问题就来了，第二天早上就发现这小孙子整个这眼睛肿了，肿得跟那灯泡似的，
1: 那得赶紧上医院啊！
0: 必须得到医院呢。到医院一检查，坏了，结膜炎。
1: 那怎么还能得结膜炎呢？
0: 对，小孩不到1岁，你想一想怎么得的结膜炎呢？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不理解，啊，然后医院的大夫就问他，哎，一问才知道，感情昨天这孩子把眼睛迷了，当爷爷的给他吹了这么两下，啊，这儿科大夫你有经验呢，一听明白了，很可能就是你这么一吹，外界的细菌和病毒就在这孩子眼睛里边就扎根了，就出现了感染的情况啊。你看人大夫说话，很可能人家没说死，
1: 嗯，
0: 哎，但说完这个可能之外，他就没说别的可能。那你想想，这不就是他造成的吗？
1: 嗯，
0: 哎，因为啥？孩子自身的免疫力差，
1: 对，
0: 哎，然后呢，就老人口腔当中的这些病菌啊、病毒啊，就通过你这种吹气啊，还有这个泡沫啊、唾液呀、啊。他就跑到这个小孩眼睛当中了，
1: 嗯，
0: 哎，然后他当爷爷的这么一回忆，一拍大腿，可不是嘛！而且老爷子半个多月前还得过这个严重的牙周炎、牙龈肿胀。
1: 哦，那吹几口气儿就能把细菌病毒吹到眼睛里吗？
0: 没想到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啊，细菌和病毒，我们人的眼睛肉眼是看不到的，啊，我们之前不是说。有这口罩事件吗？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哎，当时这个病毒细菌呢，是不是就通过空气它就传播了？
1: 是，
0: 所以说你看当时为什么要求每个人都得戴口罩？
1: 嗯，
0: 就是通过空气来进行传播传染的。
1: 对，
0: 啊，那你想想，当时老爷子本身，他就是啊，农村的到北京来，他有个适应的过程嘛，啊，很多老伙伴没有了，突然之间给孩子看孩子，他上了点火，牙周炎、牙龈炎的犯了。然后口腔当中这个病菌呢、细菌呢，就大量的滋生，哎，就导致严重的口腔问题。换句话说，老人家整个这口腔当中就像一个病毒库一样。
1: 嗯，
0: 好家伙，你这口气吹出去，几十亿的病毒和细菌都跑这小孩眼睛里去了，你说那不感染才怪呢。
1: 其实老人他也不懂，他也很冤。
0: 那冤是肯定冤了，他也没想到说自己这一口气带点唾沫星子杀伤力这么强啊。
1: 可不吗？
0: 啊，他当时这种情况就验证了我刚才说的，我们口腔一直都有问题，但是我们不重视，我们没有这种安全意识。
1: 对，
0: 哎，如果你不了解，你不解决好的话，不但自己遭罪，你是不是连累了一大家子人？
1: 嗯，那当时这个老人的心情啊。

0: 一定很郁闷。
1: 哎呀，是既郁闷呐，又懊悔呀。但是你说家人都怨我，他心里边他也憋屈呀，啊，因为什么叫不知者不罪，然后还全是罪，然后呢，你不怨他吧，他自己心里边也过意不去，啊，后来这老爷子通过熟人介绍，然后就找到了这个我的联系方式，然后就咨询我，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就说了，说易老师啊，你看你给我开点药吧，什么好药，什么贵药，你尽管给我开，我不怕贵。只要是能够把我这个口腔这个问题给我解决了就行。
0: 这是要下狠心把它治好啊。
1: 当时我看他这个情况啊，我说你什么药你都不用吃，你要是真相信我的话呀，你就给我改变一下你的生活习惯，
0: 什么习惯？
1: 刷牙呀，你早上你给我刷一遍，晚上你刷一遍，一天刷两遍。当时老爷子还觉得呢，我70多岁的人了，我一辈子没怎么刷过牙，也没有刷牙的习惯了啊，你现在让我刷牙。我说你必须得刷牙，不是为了你，就是为了你那小孙子，你也得把你这个习惯你给我改过来，啊！而且咱们就抛开你身体健康的问题不说，你想不想再亲一下小孙子呀？你要想亲他的话，你不把这习惯改过来，没人让你亲。
0: 这个爷爷他为了自己呀，不一定能行，
1: 嗯，
0: 但是为了亲一口小孙子，肯定同意。
1: 我这么一说，他这真说，那行，我肯定改，啊！而且我也说了。我说第一个吧，你光是把这个刷牙的习惯呢，你给改过来还不行，你还得把这个秘密武器你得用上。
0: 秘密武器。
1: 秘密武器是啥？不知道吧？之前咱讲过，我们人体的口腔比肠道比肛门还脏。
0: 对，
1: 哎，我每天都得吃东西，都得喘气儿。我们空气当中，我们食物当中有许多的病毒和细菌，它都会残留在我们的口腔当中，会腐蚀，会发酵，会滋生。又形成了，就等于说对我们牙神经的这个外露起到了一层保护膜的作用。
0: 对。
1: 啊，这个时候你要再吃点什么生冷的、硬的一些食物的时候，有这个保护膜的存在。
2: 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速起蜂胶护龈健。
1: 哦，露神经了，这属于。
3: 对对对，就是那个露神经了。到牙科就是去了嘛，他们就说这个是露神经了，动不动就疼。哎呀，不敢用这个右边这个牙齿咬东西啊。
1: 我告诉你啊，在临床上，我们这样的患者特别多，就是用完了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之后啊，觉得胃里头舒服了，有改善了。我告诉你为什么啊？因为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当中。啊，含有的蜂胶提取物，它能够抑制和杀灭幽门螺旋杆菌，这是。
2: 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
4: 蛀牙，这满嘴吧有7、8颗蛀牙了，堵得吧难受。对，几乎就是一年堵一回，还有一颗牙吧也不知道是露着神经了。
2: 50%。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40%，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缺失、口腔有问题。
5: 少一句，你停住，先停住，远，张的车把车都停住了。皇太子赵曙不知道怎么，你房叔安什么不懂啊？你可别觉着你是开封府的。别觉着你小有名气，在这块地皮上，都交到正手，未曾说话，自己。

皇太子赵曙等人，他事先跑回飞虎岭给送了信儿。他们呢分兵四路，大道边小道沿全派了人了，他们就怕落空了。哎，事情头也真巧，真就没落空。房树安他们走这条路整走个正道，到了飞虎岭家门口了。所以王七心里高兴，活该这买卖做成。闲言少叙，书归正文。王七仗着人多势众，往前一纵是抡刀便剁。房叔安硬着头皮啊，上步闪身，喊了一声：“来宾好！”手腕子一翻，用小片刀把折铁刀给压住了。紧跟着手腕子一翻，使了一招叫拨草寻蛇，你让呀肉小片刀是贴耳撩腮，奔王七这脖子就来了。王七赶紧往下一搓身，房叔安小片刀走空，两个人插招换式就斗在一处。老方心里头着急呀，急什么，他这两下子怎么样心里最有数了。慢说人家一百多号，就有个三个四个的他也顶不住啊。这两下子平常稀松二五眼呢，到了现在房叔安真冒了汗了，心说我死不死是小事啊，皇太子要有点差错可就要了我的命了。因此房叔安心里头也着急，跟王七在这玩命。这王七这能耐也不怎么地，为什么呢？跟房叔安打了个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俩人30回合未分胜负。要光王七行啊，人家后边还那么多人呢。金刀将段国祥、双钩将段国瑞和他的老爹爹这段老魁都在后头观战。段老魁一看，孩子们还在这等着挨雷呀、啊！下家伙上！哦，段国祥、段国瑞上来帮助王七三战方叔安，一把金刀，一对双钩，再加上一把折铁刀，把老方是困在当中。方叔安一看，要我的命喽！只好勉强在这招架，是躲躲闪闪呐。其他的人过去把那辆车给包围了，张的车也好，小德安也好，尤其是皇太子赵曙根本就不懂武艺，人家这一上来他们整个等着挨锤呀。房叔安用眼角的余光看得清清楚楚，就见四个人被人家生擒活拿呀，然后塞在车上，把车赶进飞虎岭。他看得非常清楚，老方一跺脚，慢了，要了我的命了。皇太子落到他们手里还好得了吗？一旦他们知道皇太子的真实身份，后果不堪设想。老方一着急，这一走神儿坏了，让你使双钩的段国瑞那钩子正好搂到腿肚子上的，没搂得太实在，要实实乎乎给搂上腿就废了。只是那个钩尖搭了一下，刺啦，把裤腿给拉开了，皮里肉外的皮给划了个口子，那也够疼的。房叔安疼得一蹦，我的妈，这扭头便跑。这四个人拼命就追他，眼前有一座石喇子，房叔安光顾跑了，没注意脚下，一脚蹬空，我的妈，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从石喇子上头就咕噜下去了。下边都是树木和荒草，要一个人咕噜到里边想找，势比登天。这几个人追到石喇子边上看了看，哼，非把这小子摔成肉泥不可了。

0: 收兵。这就叫贼人胆虚，他们也怕出事儿，而且目的已经达到了，所以收兵回了飞虎岭。天哪，就快黑下来了。单说房叔安，幸亏被两棵树把他给挡住了，一个挡住上半身，一个挂住双腿，估计真就把他摔死了。老方摔得吓得是昏迷不醒，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呢，这口气才缓过来。哎呀，浑身上下这个疼劲儿就甭提了。老方睁开眼睛，强挣扎着坐起来，往下一看，我的妈！我怎么那么命大没摔下去？这样摔下还好得了？往上看，离着不太远儿。房叔安咬紧牙关，连蹬带爬，攀着树木，上了石喇子。抬头一看，清静静，空荡荡，一个人影都没了。看了看天快黑了，房叔安是腰酸腿疼啊，找了棵树往上一靠。老方就想方才的事儿，真是做了一场噩梦。他把伤口包好了，老方一琢磨怎么办呢，皇太子落到人家手里头了，巧巧落到他们手里了，我那么大个姑娘落到这帮人家手里头，什么后果？德安张的车全落到人家手里了，看来是九死一生啊，我想什么办法也得把他们救出来。也罢，我跟你们拼了。房叔安想到这儿又泄气了。心说话，房叔安呢，房叔安，你拿什么拼？你有这个本钱吗？你算个什么东西？你要有那个本事，刚才你能滚山喇子吗？那不可能的。哎呀，我就是到跟前我也得送死啊，我死事小，救不了太子事大呀。哎呀，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啊，我来的时候带俩人就好了，做我的左膀右臂，现在剩下我一个大饭桶，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呀，怎么办？他一想，可能此时此刻皇太子已经暴露了真实的身份，他们怎么处置他不得而知。那个巧巧，他不敢往下想了。方叔安一闭眼，拿后脑勺撞这棵树，哒哒哒。算了吧，他们肯定不能得好结果，我还活着干什么呢？我还能回开封府吗？见着我干老徐良，我怎么答对？见着相爷，我怎么结实？我不是个人呐，谁也不怪，就怪我房叔安没这本事。皇太子，各位，干老、老叔，我要先行一步了。我到阴曹地府等着你们吧。方叔安想到这儿，眼泪巴嗒巴嗒滴答下来，叫横刀自杀。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大头鬼方叔安做了辣了，为什么呢？把皇太子赵曙看丢了，瞪眼瞧着叫贼裸进飞虎岭段家寨，哎呦晕！正在这个紧关节要的时候出事儿了，后边过来一个人，砰砰把房叔安俩膀子给别住了。是皇太子走后隔了一天，白云瑞就想这件事儿，怎么想怎么觉着不对劲儿。哎，他有点后悔了，我不该完公事，回到里间屋换了便装，

正在那儿品茶呢，一看徐良、白云瑞两个人来了，就知道看云瑞和徐良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那是朝廷的顶梁柱，就得留下一个看家啊，派出一个办事儿。陛下您看。

心的周末休息日和平时工作拥挤的早高峰比起来，现在全程路况非常的通畅，那车流呢也是比较平缓，出行顺畅。今天早晨来上班的时候呢，路也是特别的好走，基本上没有拥堵，没有赶路的匆忙。如果您在路上有特殊的情况，方便的情况。

词很是让我们触动人心啊，想不想起在上学的时候的答卷，想不想起曾经喜欢的人，我们相遇了。欢迎我们早上好呀，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欢迎英语 number one。那得这样打招呼了 ，Hello。然后各奔东西。很熟悉的旋律啊，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30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萤火温泉全。

0: 合里雄健个体口腔科诊所，地址锦州市临河区安和里47-30-32号，博大附中西门对过，电话3120669，批准门号锦医广2025D07-1027号。
1: 出行加油好福利，通过中油好客驿站单次充值500元，赠送汽油95折。

0: 守护民生平安，服务热线0416-3237-110。
1: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一行，全光速近视。

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